个是本来家庭，你是这本地色系 ，and a limoni muti。好不要上富 neste， 比比内人的国旗。阿巴拉山不飞耶，我是尼亚贝罗西，阿是列那吉巴，是佛斯维里的列那吉。